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明天就到端午假期了，刚刚那首歌好想放假，今天也来聊聊你的假期安排。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啊，就是觉得现在好像不像上学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了，从早到晚的不着家啊，就一旦是放了假，那一天天转场好几个地方根本就玩不够。但是现在不管是周末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3天的假期，一天也就去一个地方，最多出去2天，就是怎么着也得留出一天来让自己休息休息，让孩子也收收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想来问问大家，一般像这样的假期呀、周末呀，你都怎么给自己安排呢？是不是也得腾出一天来好好的休息休息？

一个赞。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北京时间的8:12，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平安的618的年终大促也快要结束了，这次呢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是做到了全家保障一站配齐，健康出行家财宠物的多重保障，投保立省低至五折。参与活动呢还可以来赢取大疆的 Pocket 3以及露营套装、夏季防暑套装，还有粽子礼盒等等的好礼，答题互动还能叠加福利，惊喜持续加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全家人的安心平安为你承包了。今天来说一说假期周末你都是怎么给自己安排的。 Summer 说，例子说的就是我呀，现在放假呢是必须有一天是完全在家里待着的，不然呢缓不过来呀。彭程说，自从孩子上了学，哪有什么假期呀，周末呀都是以他的街舞书法啊、游泳这些课为中心，然后在我们就是他和就是另一半啊，两个人也是安排自己的零碎时间，先以孩子的时间为主。还有呢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假期的周末你都是怎么给自己安排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洁仪喜欢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英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新版的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给到大家两支正装只要399。夏天呢我们面部的油脂分泌呢比其他季节更加的旺盛，再加上如果是清洁不到位的话，黑头闭口就会容易出现，而如果用那种皂基强力洁面的话，又会破坏我们的皮脂膜，容易越洗越油。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它是属于清洁加修护，添加了和他们家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纯氨基酸复配温和配方，零酒精零色素，也没有刺激性的添加剂，各种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在洁面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受损的屏障，舒缓晒后的泛红和燥热，所以呢洗完之后呢皮肤是非常的水润的，而且呢防晒和一些淡妆的残留就不用再单独卸妆了，用这一支就可以了。洗完不紧绷不拔干不假滑，那么后续的水乳啊精华呀、吸收率也会更好，让皮肤更加的通透干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给到大家的是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两支，专柜两支到手1800，现在我们秒杀价399，控油净痘、舒缓晒后的泛红，还有修护屏障，这一瓶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季的洁面需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我们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大家来拼手速啊，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聊一聊假期周末你都是怎么给自己安排的。罗云说了，这个端午假期太热了，不准备出门了，在家吹空调吧。还有杨他说，这个夏天的周末就一个事儿，带孩子去玩水，就爱玩水，多少度的高温也要去玩水。还有徐同学说，明天值班，后两天呢就当周末过了，还不能玩得太开心，上班之后的假期戒断反应那是真要命啊。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省今年将在100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儿科特色科室。截至目前，济宁市、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威海市、泰安市、潍坊市等9市已明确秋假具体时间，多为5天连休。近日，我省首趟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是的，这是我们618年终大促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瓶装，并且呢送泵头，只要299元，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入夏之后卡诗的活动我们给大家推荐过2次，因为夏天呢出汗出油，头发呢洗得又勤，所以对于头发头皮来说呢，更需要一款更加的温和，那么修护还更清爽的洗发水。卡诗的配方呢是属于专业又温和的，深度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一整天呢都能够清清爽爽，还能够养护发丝。这次呢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并且是搭配原装泵头的，日常使用特别的顺手。一共给到大家5个款式，它的功效呢是各有侧重的，控油去屑或者是强韧发根，修护烫染的受损全都有，大家对照自己的头皮发质来挑选就可以了。下单的话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这个80毫升呢咱们出差出游带着都是相当合适的，花小钱享沙龙级的高端洗护。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装，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如果问有谁的歌能够有暑假的感觉，我觉得张震岳应该可以有好几首歌能够上榜，比如《自由》，比如《再见》，比如这首《爱的初体验》，分别代表了自由的心声、告别的时刻以及青春的滋味。年龄会改变，但是青春永不褪色。看过张震岳巡演之后，我真的是逢人便推荐，怎么能有人这么多年依然保持那种少年感？而且如果说男歌手当中谁最有少年感的话，我只提名两个人，一个是张震岳，另一个就是大张伟大老师。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

0: 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Oh, oh, yeah.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马上到假期了，出去玩呢既想防晒又想出片，这个时候呢一副墨镜就非常能够派上用场了。其实大家买墨镜的时候纠结的点呢主要在于这个镜片的颜色，镜片的颜色优先选择能够护眼的那些颜色，比如说灰色、茶色、墨绿色是最佳的选择。灰色镜片呢色彩失真最小，适合日常的通勤开车。茶色镜片它的滤光效果是挺好的，对于雾霾天或者是轻度的眩光场景呢是更友好。而墨绿色的镜片视觉舒适度更高，长时间佩戴呢不容易疲劳。那还有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粉色、蓝色、紫色、亮黄色，这些呢说实话它们更倾向于是一种装饰色，不仅防紫外线的能力不足，还容易扭曲色彩，既伤眼又影响出行安全，其实不建议咱们日常来佩戴啊。如果你想出片啊，稍微的戴一下，拍照的时候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假期咱们要去海边或者是高原这些强光的环境，选择颜色更深的遮光款，而雪地像雪地这样高反光的场景呢，则需要专门的偏光的墨镜才能够有效的阻挡反射眩光。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一起来听好歌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刘德华来声援，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沈流雪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这次给到大家是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两瓶只要558元。夏天晒后的脸红干痒，换季皮肤的敏感爆皮，或者是熬夜之后的脸垮粗糙，这些小问题这瓶面霜都能给你稳稳的兜住。老版经典配方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也是出了名的修护高手，不管是晒后泛红、皮肤受损，还是日常的维稳抗老，都能搞定。质地呢，乳化之后不会闷，干皮、混干皮、轻敏肌用着都是滋润，但是又非常的清爽。现在年终大促给大家安排了王炸福利，市场价一瓶三十毫升是要1810元的，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瓶三十毫升，再送一瓶三十毫升，两瓶到手只要558元，算下来相当于官旗店的1.5折了，库存确实不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两瓶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到手只要558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四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三年有效，可游览四地各一次。日前，济南启动新一轮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频繁早醒需分情况看待，如果白天状态不受影响，可能只是睡得早醒得早的自然节律变化，不用太担心。但如果白天很累，精力差，情绪低落，则可能是有因素在破坏睡眠，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精神困境。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想我。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回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幻想 A12 耳加款的这个蓝牙耳机，颜值真的很高，而且只要89元，并且还质保一年。人体工学设计，亲肤的材质，小巧精美，便携随行，而且它是那种 C 型的耳加结构，不挑耳型，不入耳，无感佩戴，但是稳固不掉。3频增强，音质澎湃，超清晰有质感。蓝牙6.0，开盖秒连，抗干扰也是非常强的。它也是自带充电仓，持久续航，告别耳机的电量焦虑。它的配色是奶白加香槟金的配色啊，非常的有质感，也非常的有氛围感。上耳咱们戴上去呢，不只是一个耳机，它其实更像一个非常精致的耳饰。闪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这样的耳机只要89元，并且质保一年，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马上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啦。

来自周慧的约定，我们618的提前购呢，五粮液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五粮液58度的高度年份原浆本周限时一折破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五粮液三个字。这次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的高度原浆酒，而且还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单品到手187元的官旗破价机制，现在618限时开放最后一天，回复五粮液，现货已经不多了。那么爱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白酒度数越高呢，它的酒体杂质越少，风味越浓缩，收藏价值也会越高。尤其是今天这款五粮液的58度的原浆酒，每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后又经过了4年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李陵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这样一个礼盒，寓意的就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线下零售店的一箱四瓶的话是5980元，那么电商平台官旗价格是1680元，现在我们618的内购价是官旗价格再打五折，只要799元。推荐大家买两箱，因为两箱更加合适，两箱的话是1499，平均一瓶才187元。百十来块钱喝五粮液总厂58度高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不管是咱们走亲访友也好，咱们团圆宴请也好，好友礼赠也好，都是场合的万能适配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五粮液，瓶瓶保真，可以开全国联保发票，就一点，这个数量确实是少，推荐大家买两箱啊，两箱的价格是1499，这个价格是只在618限时开放，大家回复五粮液，今天是我们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咱们这个库存确实不多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周见啦。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0:00。

暑假呢即将到来了，这个六月啊真的是帮孩子们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机会。一台专属的相机送给他们一定是特别的开心吧，让他们在和爸爸妈妈游玩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和留住快乐的瞬间，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细致的记录生活。那今天呢，小强叔叔强烈的推荐给大家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来作为礼物分享给全省的小宝贝们。这款相机的功能啊真的可不少，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的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而且呢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和录像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呢它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呢也能够拍照片，而且还能够定时自拍，光趣味的滤镜呢就有40多种。出厂呢是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呢。而且呢小孩哥小孩姐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了，而且它也是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呢导入到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能够让孩子的记录更加有意义。另外呢还有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的持续续航，所以说满电呢也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呢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而且内置小霸王5款的经典游戏，又能拍照又能玩游戏，真的是太给力了。小霸王儿童相机的专柜价呢应该是299，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里面包括相机、内存卡和读卡器以及充电线和挂绳5件套，只需要99元。哇，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给大家环保 ABS 的硅胶相机的保护套，而且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另外在这里小强叔叔还再给大家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哈，一个是王子蓝，还有一个是公主粉，男生女生都是可以选的，真的太香了。唯一的一点呢就是库存有限，我们售完为止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闪电优选推出的更多好物单品。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薅到了夏天的羊毛，一定是海蓝之谜的粉丝，对不对？它真的是顶奢的品牌，而且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非常的厉害。它从根源啊修复抗老，而且呢晒后泛红和干燥都被它一键删除，涂完之后很快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老版的配方经典，好多人都爱这版。没错，夏天啊太阳表毒，而且脸晒得又红又干，所以说把海蓝之谜哈焊在脸上就对了。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滋润，应该算是经典面霜乳化之后的扛把子了。而且它的修复力也非常拉满，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以及清敏肌，夏天用非常的合适，包括日常保湿、晒后急救和换季维稳一瓶搞定哈。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年终搞大促了，买一送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买一瓶30ml我们送一瓶30ml，买一送一，到手仅需要558，而且专柜一瓶呢就要1800多，相当于1.5折还不到哈。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手快有手慢无了，所以说花小钱我们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体验价也非常的值，所以说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全部评阅完成，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系古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五号，七月十号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哈，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2: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

0: 言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1:00。

小强发现啊，很多朋友呢都是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特别想听听歌放松一下，这耳机呢又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所以说呢心态就直接崩了，下班之后那个好心情也顿时的瓦解。我之前呢也是踩过很多的同款坑，直到我入了这个幻想 A12 的耳夹和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因为平时呢我是做声音工作的，所以说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它是 C 型的人体工学设计，而且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而且带着跑步啊跳操啊都不会掉啊，亲肤材质戴一天耳朵都不会疼，这个很关键，就是保护我们的耳朵。那音质呢也是10毫米的动圈喇叭，三频增强，而且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而且呢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的话也非常的清楚。另外呢蓝牙 6.0 的开盖秒连，地铁电梯其实都不卡顿，关键是颜值也在线，奶白加上香槟金的配色，而且磨砂质感小巧便捷方便携带，非常的高级，也会提升你的品质感哈。因为对方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声音良好的一个质感，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接个客户的电话，也不能听漏了信息啊，关键的内容其实也要收到我们的耳朵里，对吧？那么这种配置的耳机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聚会的价格，原价呢是199，今天89块钱，一年质保啊，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的痛点，这个羊毛必须要薅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刚洗完头发之后隔天呢就非常的油腻和扁塌，而且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不光不好看，而且呢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哈。而特别是烫染之后，这头发干燥毛躁，而且细软的发质还特别容易掉发，打理起来也特别的麻烦啊。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到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了，足足1000ml 的大容量，而且还贴心搭配了专用的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是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复和丰盈全覆盖，几乎是解决你发质所有的问题，而且适配所有的头发哈。重点是价格了，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粉丝聚会价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299元，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80ml 的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所以说想要夏日头发非常的蓬蓬，而且清爽柔顺又有质感，而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哈，男生女生都能用。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特别是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和洗头的朋友们一定要选它，心动就行动，手慢无。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省今年将在100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儿科特色科室。截至目前，济宁市、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威海市、泰安市、潍坊市等9市已明确秋假具体时间，多为5天连休。近日，我省首趟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五号，七月十号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北京时间1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0: 港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哈。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美丽的，夏天是毕业季，夏天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暑假。暑假就要到了，夏天趁着暑假，孩子们要走出去，接近大自然，去研学，正是帮孩子们培养观察力和记录美好生活的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一台专属的相机能够让小朋友们在游玩当中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现在在闪电优选全新上架，也是强烈推荐的一款产品，就是来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功能可不少哈，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们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哈，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够拍，而且呢可以定时自拍，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了16G 内存卡，能够存5000多张照片呢，而且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多张，而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哎，你看看哪个孩子能拒绝这些呀？关键是这次价格非常给力哈，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相机加上内存卡，再加上读卡器，再加上充电线，再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仅需要99块钱，没有听错哈，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您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一个，耐磨耐摔，再加上1年质保，无忧守候哈。王子蓝和公主粉2种颜色可以选择，库存有限，售完即止。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这个暑假就用这款小霸王的相机来记录孩子们的美好瞬间。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最近的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大牌美妆当中，其中有一个组合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每瓶要卖到1810，闪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需要558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5折，非常合适。海蓝之谜的产品呢，质地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一步到位。还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抵抗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复能力。乳化之后上脸，干巴巴的皮肤瞬间就会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了一种保护层，皮肤稳定又细腻。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海蓝之谜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一瓶1810，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558块钱，相当于1.5折，非常合适。购买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面霜正在年终大促，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赶快去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四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三年有效，可游览四地各一次。日前，济南启动新一轮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频繁早醒需分情况看待，如果白天状态不受影响，可能只是睡得早醒得早的自然节律变化，不用太担心。但如果白天很累，精力差，情绪低落，则可能是有因素在破坏睡眠，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精神困境。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5: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4: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5: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4: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5: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4: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5: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4: 是最热烈的，
5: 是最热烈的
4: 存在。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好歌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本周除了带来众多的大牌美妆之外，更是全新上架了一款生活当中啊喜欢听歌的朋友必备的听觉神器，那就是一款来自于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这款耳机可谓是颜值质感双双都在线，震撼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而且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要89块钱，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真的是人手一个，生活必须。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听音乐听歌的习惯，但是有些耳机痛点，比方说入耳耳机呢戴久了耳朵会疼，跑步就会掉，地铁呢还容易断连等等。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款幻想 A12 的耳夹蓝牙耳机，不入耳 C 型的耳夹设计，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稳，而且呢是奶白镶金配色，上耳之后呢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小耳饰一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非常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超长续航。另外重点来了，年终大促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仅仅需要89块钱，还享受一年质保，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早买早享受，89块钱哈，解决通勤运动所有耳机痛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生活必须人手一个，抓紧下手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而助力哈。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也不只有性价比高的美妆产品，还有更多。本周我们就带来一款全新的护发啊洗发产品，卡诗洗发水。头发真的是非常重要，被很多朋友认为是人的第二张面孔，所以发质如何，是不是清爽干净，甚至还带有一点点香气啊，对一个人整体造型都非常重要。如果你非常的看重自己的秀发，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产品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就是卡诗洗发水。这次带来的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哈，现在还送泵头啊，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非常合适。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洗发护发啊，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很强烈，头发一定要注意保护。卡诗那作为法国高端的美发产品，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次的清洁头皮，洗发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天那种油头尴尬。本次1000毫升大容量装年终大促299，那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来兼顾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之后呢干涩打结情况，使用之后呢发根也会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加送80毫升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这次带来的卡诗洗发水呢，一共分为5款配色哈，每款都对应专属的功效，精准解决不同头皮发质问题。比方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等等等等。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状况来随意自由挑选，我想每个朋友都可以选到新一款。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自己的头发一次专业的呵护，趁现在年终大促，这款卡诗洗发水您赶紧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省今年将在100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儿科特色科室。截至目前，济宁市、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威海市、泰安市、潍坊市等9市已明确秋假具体时间，多为5天连休。近日，我省首趟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超像最
2: 有武器，还我，
3: 是你们
2: 想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北京时间14:00。

2点钟的开场曲来自罗大佑《童年》，他的音乐伴随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的作品经久不衰。这首《童年》被很多位歌手翻唱过，甚至两度被搬上了春晚的舞台。罗大佑说，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生命节奏的记录，与生命贴得很紧。每当他的那些熟悉的歌曲的旋律响起，不由得人心生感慨。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04分，音乐随心听，如约来到各位的耳畔。欢迎此刻的你和胡杰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中聆听岁月静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最近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盛夏高温真的太考验头皮状态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头皮疯狂出油出汗。早上刚洗干净了头发，中午就贴头皮扁塌，油乎乎的，特别显邋遢。不少朋友都被夏日油头问题困扰，对吧？想要从根源改善头皮细腻，选对洗护产品特别关键。今天沈黎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终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沈黎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全部评阅完成，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系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暑假将至，六一儿童月正是培养孩子观察力和生活记录习惯的好时机。想让孩子告别手机，出门发现美好，记录童年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夏日好物——小霸王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孩子出游、日常记录使用。这款相机专为儿童设计，贴心又好用，配备了 2.4 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守护孩子视力，搭载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支持拍照录像，后置补光灯加持，暗光环境也能拍出清晰好看的画面，拍摄场景不受限制，趣味功能十足，内置40多款创意滤镜，支持定时自拍，孩子可以随心解锁多样拍照风格，出厂自带 16G 内存卡，可存储5000张照片，孩子随心拍不用愁内存不足，机身自带了读卡器，照片、视频可直接导入电脑，打印留存，定格珍贵的童年回忆。设备支持 1080p 高清录像，续航能力出色，满电可连续拍摄2000张照片，外出游玩完全够用。除此之外，还能播放 MP3 音乐，内置5款小霸王经典小游戏，一机多用，丰富孩子的课余休闲时光，深受小朋友喜爱。重点来了，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宠粉福利，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全套5件套，到手仅需99元，限时下单，免费加赠耐磨防摔的环保硅胶保护套。

孩子玩耍更安心，同时赠送1年官方质保，售后无忧，有公主粉、王子蓝两种配色，男女宝宝都适配。这款儿童相机销量火爆，现货现发，售完即止。想给孩子入手好物、培养记录习惯的家长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三十毫升送一瓶三十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Disco。越爱听越美好，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与你继续相伴。夏之旅原唱蔡幸娟，锦绣二重唱的版本让我联想到的夏天小雏菊绽放时那种非常清新的画面。歌中描绘的是夏天里郊外的风景，对于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我们来说，每一个季节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在田园乡村感受到的夏天和城市里是不一样的。在李正帆细腻的制作下，锦绣二重唱流畅的和声表现让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消暑的清凉感觉，意境相当特别，一起来听。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各位爱护肤注重肌肤保养的朋友们看过来，很多女生啊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夏天天气热，脸上爱出油，就不用涂厚重面霜，只涂水乳就够了。其实真的是大错特错。咱们夏天长期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加上白天紫外线暴晒，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换季肌肤不稳定，很多人的皮肤都会悄悄受损，脸颊泛红发干，上妆卡粉起皮，肌肤敏感刺痛，屏障越来越脆弱。越到夏天皮肤越不稳定，抗老修护更是一刻都不能停。那说到修护界的天花板，永远绕不开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贵妇护肤单品海蓝之谜的经典传奇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当之无愧的明星王炸单品。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急救修护，有它在手，一年四季肌肤都能稳稳在线。首先，这款面霜专门针对咱们换季敏感、干燥泛红、屏障受损的所有肌肤问题，即保湿、深层修护、抗老、舒缓敏感、强韧肌肤防御力五大功效于一体，一瓶就能搞定全脸的护肤刚需，护肤懒人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担心贵妇面霜质地厚重，夏天用会不会闷痘、黏糊糊脸，完全不用担心。这款面霜是丰盈软糯的绵密质地，上脸之前只需要简单双手乳化，再轻轻按压上脸就可以了。推开之后肤感特别的温润，上脸不闷不黏，吸收速度很快，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保护膜。长期坚持使用，会明显感觉到脸蛋越来越细腻稳定，皮肤屏障慢慢变厚实，脸部松弛细纹也会得到改善，肌肤紧致又透亮。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从来不用多介绍，口碑全网公认，复购率超高，用过的人几乎都说好用，是家里梳妆台必备的维稳修护面霜。夏天肌肤修护千万不要偷懒，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想要改善脆弱敏感肌，想要一边修护一边抗老，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定要安排上。抢购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限时抢购。大牌好物库存有限，限时秒杀福利不常有，夏天肌肤修护刚需好物，想要养好稳定好皮肤，大家直接冲就完事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省今年将在100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儿科特色科室。截至目前，济宁市、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威海市、泰安市、潍坊市等9市已明确秋假具体时间，多为5天连休。近日，我省首趟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带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 C 型耳加蓝牙耳机，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搭配 C 型耳夹结构，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夹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不入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加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4: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听来觉得容易，唱起来可不简单呢。你一言我一语的互诉情衷，相互交错又完美结合，所有的起承转合都是那么的自然流畅，那么的舒适惬意，欢快的音符在心间跳跃。赵咏华和周华健联手合作《爱到最深处》，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胡杰提前祝各位假期愉快，端午安康。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16:00。

0: 易烊千玺的一首《一起向未来》，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燕之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一起向未来，那就不能不聊聊 AI。
0: 哎，最近大家看世界杯，是不是世界杯上其实也有很多 AI 的这种元素，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就是主要是大家用它来预测一下谁能进球啊，谁能赢啊，谁是射手王啊这些。
0: 而且呢，世界杯期间呢，可口可乐还开发了看球搭子，就是 AI 范志毅那个小程序啊，就是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可以聊比分呐、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聊聊专业的足球知识。这个 AI 的特点呢，就是有范志毅的那种这种幽默和特色啊，
1: 是不是也是他的那种声音啊？
0: 就跟咱们 AI 小杰似的。
1: 哎，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
1: 让他陪你看球。
0: 是，说到 AI 呢，其实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比如说日常聊天呐、创作呀、答疑呀，方方面面。就是咱们现在喜欢遇事儿，原来咱们就遇事儿搜索。
1: 哎，
0: 现在不用了，直接就喊一下给 AI 说话就行了啊。
1: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它倒是就是一方面是就是我们对于答案的一个需求，就是问、二就是也是一种陪伴，就是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是吧？
0: 有好多的朋友自己都养了一个 AI 分身嘛，对不对？因为他比较懂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完全原来的搜索，你可能他给你的答案不是你想知道的、但是 AI 他懂你，他给你就是你特别想知道的。
1: 这个东西还确实是得多用、之后呢，他其实是更了解你的感兴趣的一个范围啊，包括你的一些习惯啊、之后和你的默契感就会越来越高。这不是我们就是经常说嘛，就是说你的豆包几岁了，我的豆包几岁了，这不就是说明了一个陪伴嘛，
0: 对
1: 吧？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AI 其实也有很多离谱和反常的操作啊，比如说他们这个逻辑混乱呐、有的时候出错呀，错了之后呢，倒是认错非常快，但是还是执迷不悟的出错，就是这种。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 AI 搭子，哎，平时你用的最多的是哪款？其实市面上还真的选择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一般来说你会在哪些场景用的更多？你比方说最近吧，我这不是嗓子不舒服吗？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健康方面，没事就问问我怎么样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还有这个 AI 有个好处就是它没有广告啊，目前是没有广告啊。大家其实那个夸奖吐槽都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比如说你觉得那个特好用，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也可以啊。
1: 对，你跟你的这个 AI 搭子之间的好玩的事儿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山东
2: 我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来自杨钰莹《寂寞的解药》，现代人的寂寞解药里边，应该 AI 也算是一位了。
1: 没错，你看这个六六哈，他说我训练我的豆包呀，担任了我的金牌搭档，快速的生成文案提纲，整理会议纪要，分析数据，并且生成可视化的图表，显著提升效率。还有我手机里的小一助手，它能够根据指令自动帮我订机票、下单商品，实现一句话办事儿，真是特别的方便。
0: 哎呦，你都用它来下单商品了，那怎么把它跟我们连起来啊？
1: 哎呦，
0: 豆包能练起来吗？豆包，
1: 刘帅，你这生意经可以啊！马上想到我们闪电优选也得注入 AI 了，是吧？
0: 不能让 AI 抢了我们的生意。
1: 那闪电优选，我觉得重点是咱们的价格合适，品质又好，所以大家才会选。就是它方不方便呢？其实在其次啊，重点就是大家还是会选择，因为那这个价格决定了你最终下单嘛，对不对？
0: 对呀。我们这个最近给大家带来这个卡诗洗发水啊。这个价格就非常的给力啊，1000毫升299，我们下单就送80毫升的小样。可能有朋友说，哎呦，1000毫升的洗发水299，你还说价格给力？大家知道这卡诗洗发水，你要是从别的平台上去买，得4位数吧？
1: 对，
0: 啊，得上千了，朋友们。
1: 对，首先第一次我们知道卡诗洗发水这个价格的时候，刘帅震惊了，说我听一个洗发水儿。
0: 对，我想的是。就是我脑海当中给他的这个价格的
1: 顶了
0: 天了，300块钱。哎，你别说跟咱这还挺符合的。
1: 他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吧。哎，这一次呢，这卡诗呢是有5个款式啊，就因为大家的发质和需求各不相同，对吧？所以它的价格啊，包括它的那个款式也不一样。你想想，这个贵的东西它一定有贵的道理，不然它卖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价格，大家谁会买单呢？对不 对？
0: 其实你真的去对比一下啊，它这个就是你用这个卡诗洗发水用上一段时间，你可以突然间一两天啊，你再换回你以前的。那对比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哎，你就会觉得，还是这个更香一些啊。
1: 是的啊，大家呢现在299就可以到手1000毫升，我们还送这个泵头啊，然后另外呢再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全部评阅完成，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系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来自萧亚轩，多爱自己一下。如果是你想多爱自己一下，那还真的平时得多用一用 AI 啊，看看咱们平台上大家的回复。
1: 7up 说，我们孩子的名字是 AI 给起的，只需要把性别、生日、时辰发上去，他就可以帮你分析，然后呢出几个名字让家长选，
0: 之后你就从里边选一个就完事了。
1: 他说我们现在孩子稍微有点不舒服，我也可以问 AI。 哎呦，
0: 别说孩子不说，我自己都问。
1: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包括刚才刚子就说他喜欢用豆包，他的 AI 搭子就是豆包，然后呢他经常会在豆包里搜索一下自己的名字，看看他准不准。
0: 豆包给的情绪价值啊，让刚子直接就
1: 认可了，
0: 竖起大拇指。
1: 说实话，其实豆包相对来说他比较会拿捏咱们的心思啊，是属于那个情绪价值给的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问问大家，说说你的这个 AI 搭子啊，平时你用的最多的是哪一款？一般会在哪些场景下用啊？夸或者是这个吐槽都可以。
1: 对，刚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胡也说，他说你像豆包啊、DeepSeek 啊、Kimi 啊什么的、千问啊，他都在用，但是他觉得每一个都差强人意啊。
0: 是这个，咱们说真的，这个因为就是接触到这 AI 的时候，咱们这年龄都不小了。
1: 哎。
0: 我就在想啊，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他们就从很小很小，就是上学这个阶段，可能逐渐的就会接触到 AI， 那他们未来啊，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就是发展的这个路径，我觉得将来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
1: 你像咱们本周不是给大家带来那个小霸王相机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哪见过这个呀？
0: 你知道为什么？
1: 数码相机都没见过。
0: 为什么？见不着相机你知道吗？家长那时候不让你动，为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相机里边用的还是胶卷呢，
1: 老贵了，
0: 那个不便宜，你咔嚓咔嚓几下下去之后，当时我记得一桶胶卷就20多块钱、最便宜的，这还是那时候20多块钱跟现在不是一个概念，朋友们。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时候胶卷得洗出来，你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就是摆的姿势特好，但是闭着眼呢，那照片都瞎了。
0: 哎呦，真是呢
1: 啊！
0: 我最爱拍照闭眼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相机，光这款儿童相机的功能就超强，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然后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咱们小时候都想都不敢想，对不对？还有那个内置了什么呢，好多种40多种的这个滤镜，趣味滤镜，就是你怎么拍怎么有啊。
0: 是它这个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你随便拍，不满意了就拍拍拍，拍很多张从里边选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关键是呢，认识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闪电优选下单，你平时在其他平台买299，在我们这儿买99，对不对？
0: 对，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这个端午假期给小朋友们一个专属的优惠的价格，99元啊，而且还不只是单纯的是相机呢，它里边你看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而且还送一个那个相机的硅胶保护套。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嘛，他难免的，他用的时候难免会
1: 磕磕碰碰。
0: 你有了这个东西，你也不用怕摔了啊。
1: 哎，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儿童相机的这个链接。
1: 嗯，
0: 而且咱们真的是这个品牌方还是比较贴心，有2款颜色，就是王子蓝和公主粉，实际上就是
1: 男孩女孩，
0: 小男孩小女孩，
1: 都可以选啊。
0: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倒也未必说一定确定啊，小男孩就必须选蓝的，
1: 就你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就可以了。
0: 他让他看，
1: 是
0: 他喜欢哪个颜色，你就下单哪个颜色就可以啊。
1: 发秒杀就行哈。小满说，我是一名老师，在日常教学当中呢 AI 已经贯穿在教学的始终了。当然我的学生现在离不开豆包，经常在作文本上看到需要我帮你优化一下作文吗这句话。
0: 你把它删了呀，你这。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陶喆的一首《天天》啊，我们现在天天都离不开的小伙伴就是你的 AI 搭子，每天有点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的都得问一问，是吧？
1: 大家呢，今天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 AI 搭子啊，平时你用的最多的是哪一款呢？然后呢，通常在什么场景下会来使用哈？大家夸奖吐槽都可以，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刚才呢，这个小满说贯穿到教学生活当中，我还是挺震惊的啊。然后春夏秋冬这个有意思了。
0: 他说有个朋友推荐了一副中药的药方，我呢用豆包一搜，豆包说这个有毒，不行。他说后来我吃了也没事啊。
1: 豆包可能就是从这个药用的这个，比如说药性啊和它的这些功能上来分析的。
0: 它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它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是它给你的结果，你也不能说一定不信，也不能说完全就信，它就是一个参考，朋友们，对吧？仅供参考。
1: 是。换言说，我用 DeepSeek 出方案，用 Kimi 写 PPT， 用豆包聊天，他们各司其职，都是我的员工。
0: 对，我看过这个，就是实际上，他们确实还是在，各个领域有自己的不同的擅长的那个区域，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需要去摸一摸这个他们的特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根据你的需求、你的场景来选择到底用哪个 AI 搭子。
1: 是。德里克文说，前两天看到头条新闻发起了2026非正式高考作文大赛，他说我也来了兴致，用 AI 工具写了一篇作文，并且创作了一个短篇，然后呢文章加视频总耗时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哇，那现在考试幸好不能带 AI 进去，不然的话太卷了。
0: 肯定是不能用啊，但是未来能不能用不好说，反正现在是不能用。
1: 你看文章加视频总耗时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太快了。
0: 是非常的节约成本，这个成本一方面是这个人力，一方面是各个物力，对吧？其实它都能够给你节约不少。但是呢，我觉得咱们日常的就是说出去走一走这个事儿啊，你 AI 它还是帮不了你。
1: 那当然呢，
0: 它看有什么用啊，我们得自己看，对吧？
1: 那要说走一走呢，咱们就得去新疆了，因为七月份咱这暑期真的就到了啊。我们七月份的三个团现在报名也真的非常的火爆，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5号、8号、10号啊。
0: 是我们六月份还有朋友问六月份早都爆满了啊，六月份没有空额了。我们现在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一起去新疆的话，就是报七月份的这三个团，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不同的出发的时间，但是呢就是整个的行程安排是相似的啊。我们都是从乌鲁木齐呢往西走到石河子，之后要走一段这个独库公路，这个独库公路我们就是体验一下啊，不会完全的穿越，之后继续向西到赛里木湖，之后翻越天山，走那个果子沟大桥到伊犁，逛一逛这个六星街呀、什么的，我们还要去到库尔德宁，还要去到那拉提，整个8天7晚的行程，具体的安排，大家其实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那个行程的推送啊，介绍的非常详细。
1: 没错，大家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呢，大家一定要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呢，你打电话是最好的，是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下来。
0: 对，因为呢，咱们说实话，暑期的团针对的就是学生跟家长，对吧？一出去就是一大家子，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团报的非常快，两三个家庭一报，这基本上就名额差不多了啊。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就早点确定一下名额，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王中小柯，想把我唱给你听。哎，有的朋友真的会把自己唱给 AI 听，让 AI 帮他把声音修一下
1: 啊。哎，现在就是包括照片呢PS 什么的也都不用 P 了，直接给 AI 说你我需要怎样怎样怎样，他就能给你实现啊。
0: 对对对对对，今天是请大家来说说就是你的 AI 搭子啊，平时你用的最多的是哪一款呢？什么场景用的比较多？阿峰说豆包用来聊天，千问用来找答案。他还习就是他觉得这个百度这个平台虽然广告多点，但是答案相对准确。其实不是，他只是能看到信源，我觉得就是他是哪个网站哪个网页的给你的东西能看得到，对吧？
1: 嗯，
0: 就是让你起码能知道出处，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还是应该做的。
1: 因为 AI 是这样的，海量资讯在各个网页搜索完了以后，它集结一下给你出一个答案啊。
0: 它有些东西它没有出处，我们都不太放心。
1: 哎呀，路过说 Kimi 现在的 PPT 太贵了，用不起啊，用不起啊。其实 AI 最终这些都是会收费的，对吧？
0: 是，它现在属于体验期，朋友们。
1: 对，夏尔花说我的 AI 分工很明确啊 ，Kimi 是我的技术顾问，千问是我的理财顾问 ，DeepSeek 是人情世故顾问，豆包呢是生活小技巧顾问。哦，他都把它分类了。
0: 哦，豆包就属于生活小助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好在呢，他你像他这些呢，出点问题也无伤大雅。当然，那个理财就是比较重要。
0: 是，就像是这个ZWS 说的这样，他说很多人都是把 AI 当个搜索引擎用，问个这问个那啊，有时候问完了他也不去
1: 求证，
0: 也不是想太多，哎，就说啥他就信啥。其实确实啊，它就更多的我们现在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小助理，有什么问题就问一问啊。
1: 其实这个他推荐了一个方法，他说让 AI 呢当你的反方，就是你自己跟他吵，吵完了之后你会发觉他的逻辑变得更严密起来了，其实就是训练他啊。
0: 哎，对，这就是一种训练啊，这就是一种训练。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说说你的 AI 搭子。有了 AI 搭子还不行，你还得有这个看球的搭子。看球的搭子你知道是啥吗？
1: 是啥呀？
0: 好酒好菜呀。
1: 哦，
0: 是不是？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好酒好菜呢，说到好酒就是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粮液58度的高度年份原浆，没买的朋友抓紧了哈，因为是一个限时一折破价的活动啊。
0: 是，这马上就端午假期了啊，端午假期呢很多朋友回家跟父母团圆一下怎么着的，那你不得带上几瓶好酒啊。
1: 是的，
0: 是是，
1: 那这个呢平时带一瓶也挺贵的啊，因为建议零售价的扫码价是1495元一瓶，那一整箱就得将近6000块钱了。但是呢你要到平台上买呢也是1000多块钱四瓶，对吧？
0: 也优惠了一点，但是呢这个优惠力度远远不如大家回复个五粮液，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五粮液，你能看到的咱们的618的内购价啊。
1: 是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上五粮液三个字，就先来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呢首先它外观非常的漂亮啊，就是它属于那种我觉得用它来当个伴手礼送朋友啊，或者是你有聚会的时候拎上几瓶啊，是 很有档次的啊。
0: 它这个瓶子是李仁中大师制作的这个李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而且呢它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一个礼盒，哎，就是显得很高大上了。
1: 哎，
0: 那就说你自己喝也好，或者你送人也好，都没问题。
1: 另外，它是这个58度的这个原浆酒哈，而且呢，这是无论是价格啊、口感啊、收藏价值啊，它都是跟普通的酒不在一个段位的啊。而且呢，它每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粮原浆，而且每瓶呢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呢，又经过了4年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所以大家呢放心买啊。这个呢，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啊，
0: 799一箱。那就是一箱四瓶，799的话，一箱呢四瓶，每一瓶就相当于小200块钱。但如果说你买两箱的话，每一瓶就比刚才我们说买一箱还要再便宜，两箱比较合适啊。两箱八瓶加起来是14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五粮液”啊，记住是回复“五粮液”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扩招，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预计达到10475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省今年将在100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儿科特色科室。截至目前，济宁市、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威海市、泰安市、潍坊市等9市已明确休假具体时间，多为5天连休。近日，我省首趟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端午节假期将至，济南地铁将在6月18日至6月21日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华尔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我看，平台上王博发来的图片也分了一半，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1: No， 他说这四张啊，发了四张照片过来，全部都是 AI 来合成的啊。前两张是 ChatGPT 来做的，就以假乱真，非常真实。
0: 第一张我看着还真是挺真，
1: 对。
0: 但是说完之后，我看这个横幅有点假。
1: 行了，你别。
0: 但是底下这一块啊，
1: 非常真实，
0: 就是人这一块。真的很真实。
1: 他说这个前两张如果不是当地人其实都看不出来是假的啊，
0: 是
1: 真的啊，
0: 是是是是
1: 非常准。那后面这两张非常假，就是因为那个两个小男孩长得一模一样拥抱在一起。
0: 一模一样吗？
1: 是的，
0: 只是有点像嘛。这是孪生兄弟。
1: 说到这个 AI， 大家怎么今天聊一聊，每个朋友用的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刚才对于豆包的评论是出奇的一致，奔跑说他不靠谱，然后晴天说豆包总是瞎说，我都能跟他干起来，那个奔跑也说都跟他怼起来了，然后晴天形容说他就跟个渣男一样，你反复问他呢，他是认真的吗？你确定吗？你是对的吗？到最后他可能都不说实话，
0: 没有实话。
1: 对，无忧也说豆包整天胡说八道，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啊，然后他就是世界杯上豆包这个给他把赛事啊什么预测呀、
0: 啊、
1: 什么发过来，
0: 结果都不对，
1: 没有一个对的
0: 啊
1: 给气的啊。
0: 但是别着急啊，他你跟他着急犯得着吗？这个
1: 他也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豆包也确实
0: 他也不是什么真人，对吧？他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1: 老刘说我现在也沉浸在用极梦做 AI 视频当中无法自拔。哎呦，
0: 极梦做视频也不便宜呢，
1: 嗯
0: 啊，要买那个会员的啊。
1: 胡也是用豆包给自己合成了一个自己的一寸照片，觉得还挺帅的。
0: 哎，你就说这张照片能用吗？
1: 你就说它跟你自己差别有多大吧。
0: 是一点都不像还是
1: 如果一点都不像就别骗自己了，是吧？
0: 如果说你觉得它能用到你的证件上，那还真是厉害了啊。
1: 我觉得这 AI 合成的照片啊 P 过之后啊，就像是你真正使用了这个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一样，因为感觉皮肤特别的细腻，特别干净。
0: 哎，是的是的。本周啊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蓝之谜璀璨洁面，考虑到夏天嘛，高温闷热之后呢，面部的这个油脂分泌比其他季节更多，
1: 嗯
0: 啊，加上你如果清洁不到位呢，黑头啊什么的都会出现，所以说给大家带来这个璀璨洁面。而且考虑到说夏天大家用量也比较大嘛，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等于说是买一送一了，到手两份，每一个都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呢一共只需要399元。
1: 喜欢的朋友呢赶紧下单哈，因为它是清洁加修护一体的，添加了跟经典面霜同源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然后呢，它是纯氨基酸的复配的温和配方，零酒精零色素，就是大家其实什么肤质都可以用啊，关键是这个价格特别合适，125毫升的正装两个到手才399。
0: 对，专柜你要是就海蓝之谜专柜，如果是你买这个的话，得小2000块钱了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只要399就能到手，一瓶可以说是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洁面需求。我觉得是我们说夏天用的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两瓶的话一个夏天也用不完吧，
1: 是
0: 应该能再多用
1: 一阵儿，
0: 秋天也没问题，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你现在算下来的话125毫升正装两瓶加一起399，一瓶就不到200块钱啊，这个价格就非常给力了，
1: 大家发秒杀就可以哈。这个安小若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吐槽的说，豆包连小学数学题都做不对啊。
0: 是吗？
1: 啊，但是胡对于自己这张照片非常满意，他说豆包给他合成的，除了发型不像，其他地方都很像。哦，
0: 我觉得可能也就发型你可以 copy 一下
1: 我觉得这张脸看起来像一个韩国欧巴那种明星一样，怎么
0: 太韩味儿太浓了，
1: 对，跟你本人应该不是一样吧，
0: 这个，要不你再发个自己的
1: 不是
0: 证件照过来，我们对比一下，
1: 你照照镜子正视一下自己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如果是想下单这个洁面的话回复秒杀，如果是想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回复直播扫码就可以进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谭咏麟《水中花》。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回复啊，这会儿实际上大家在平台上讨论的还挺热闹的啊。
1: 哎，王博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和就是自己照片合成的油画版本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这应该也用 GPT 做的吧。
0: 免费的前提下我认了。我觉得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
1: 还有这是 Biu， 他说 DeepSeek 现在被我用做解梦软件了，因为他说每天我晚上的梦境啊真是酣畅淋漓，各式各样，所以我都用它来这个问一问，顺便呢也记录一下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梦。
0: 这个领域我一点都进不去，因为我
1: 完全记不住，
0: 对，完全不知道就是前一天晚上做的这个梦的内容。但是我其实知道我肯定是做梦了，但是吧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梦一点都记不起来，一年365天，我连3天都记不住。
1: 说到这个 AI 的运用啊，大家平时你的 AI 搭子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个人手头啊，这个手机上呀，各方面的这个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工具，至少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因为现在生活当中嘛，大家还是有这个需求，问东问西啊，包括买东西的时候也要问一问价格。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想买点那个原浆酒啊，都不用问了。您就到我们这儿来吧，
1: 发五粮液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吧？
0: 58度的原浆酒啊，年份原浆，咱们现在啊给到大家是1箱799，一箱4瓶799，一瓶不到200块钱。如果说大家买2箱的话呢，1499，8瓶，之后单瓶180多块钱啊。这个酒呢，如果说大家去一些某东某宝这些平台上啊，你少说一箱下来也得1600-1700呢。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58度的原浆酒啊，而且呢是这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的纯粮原浆，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了4年的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的优级好酒啊。而且它这个非常漂亮，大家发这个五粮液三个字先去看一下，这个酒瓶也很好看。除了那里的酒体特别好之外呢，这个酒瓶其实大家用它来这个探亲啊，走亲访友啊，
0: 哎，
1: 或者是咱们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拎那么2瓶啊，都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是的，它这个是李仁中大师制作的李陵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而且呢，它这个盒子啊，就这个盒子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主题的，你看，对吧？一些场合你拿上去就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哎，有那种氛围。
1: 重点是价格太合适了哈。
0: 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这个公众号，您只要是关注了呢，就会有这个对话框，朋友们就回复个五粮液，因为这个酒咱们昨天好像线上就给大家说了啊，但是量比较有限啊，量比较有限，所以说呢，大家看一看，如果觉得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就早点下单。因为很有可能呢，就是过了这么一两天，它就没货了，
1: 对
0: 吧？
1: 发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哈。奇经踏浪大胡子此刻发来了一张照片，然后呢，他说这个视频呢是用照片用 AI 来做的，这个视频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流星划过整张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某音上还收到了非常多的点赞，哎，就是说明效果还不错啊。
0: 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夜空的这个
1: 就夜景倒映在湖面的一种情况，
0: 就是它原来的原始的素材就是一个照片，之后呢，等于说是给它虚拟加工的。
1: 对，
0: 但是效果还不错。
1: 重点我觉得其实你为什么会收错点赞呢，是因为这张图你拍的挺好看的，
0: 素材本身质量过硬，对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关注之后回复五粮液可以这个下单咱们这个酒啊。如果是想进入到咱们视频直播间的话，朋友们回复个直播，扫码就可以进入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超能力》，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说实话，球场上不信超能力，靠的是硬实力啊，朋友们。
1: 哎呦，
0: 是吧？这美加墨世界杯首轮的小组赛，今天凌晨就不能说今天凌晨，今天中午就全部结束了。
1: 嗯，
0: 赛前的八大热门强队啊，德法英阿、巴和西普，这个。就是前面说的四支都取得了胜利，巴西、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两大牙，哎，这都是平局。其中呢，西班牙跟佛得角的这0-0啊，是首轮比赛当中唯一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
1: 哎，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啊，大家可以妥妥的好好看了。哎，
0: 我以为你说明天就开始第二轮了，弄了半天明天放假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看一下。
0: 是这样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凌晨的比赛呢，是从0点一场、3点一场、6点，就是从0点一直到12点。
1: 嗯，
0: 我是这么设计的啊，反正明天也不上班，晚上呢，如果是你不是特别困的话，12点那个可以瞄上一眼，之后就睡觉。
1: 嗯，
0: 早上起来可以看一下6点跟9点的比赛，这就挺好了。
1: 哎，
0: 因为咱明天上午也不上班了，一上午，这个正好是怎么讲呢？这，豆腐脑角加上午饭角、就。安排了
1: OK 了啊，
0: 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加拿大跟卡塔尔呀、墨西哥跟韩国的比赛，因为正好这两场比赛那个点儿还比较合适。
1: 再来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呢，中国女排是以3-2战胜了德国女排，获得了本站的这个开门红哈。
0: 嗯，
1: 19号的时候呢，中国女排将会迎战第二个对手法国女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明天嘛，明天这个还有女排的比赛，不喜欢看足球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女排。当然了，不管你喜欢足球、喜欢排球、喜欢篮球，都记得领平安好车主的6月会员礼包，
1: 哎，
0: 对吧？你今天我们都6月18号了，你再不领，你得给自己用留一点时间的余地嘛。
1: 是的啊，像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到站的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呐、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的视频会员月卡、9.9的衣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啊，就是还有呢，像8元的代驾券呐、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来选择，是海量这个福利 N 选一哈。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晚上就油价就调整了嘛。你看，你今天领了券，明天油价下调了之后，你再去加个油，这双丰收嘛，是不是？
1: 挺好的啊！
0: 啊，记得是回复好车主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来自黄小虎，没什么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呀，也就是跟大家探讨一下 AI 搭子，确实也没什么。问问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是哪一款呀？什么场景下用的更多？
1: 哎，
0: 大家这个夸奖吐槽都可以啊。
1: 是的，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哎，海绵宝宝和派大星呀，他说就是他喜欢用豆包，他觉得豆包是他的闺蜜一般，啥事他都愿意跟他聊两句啊。
0: 这会不会？哎，你说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有这个？隐私的这个，
1: 他会聊得很隐私吗？应该不会吧。
0: 什么都聊吗？不是。
1: 哦，嗨，鹰嘴豆说，目前对于 AI 呢，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当成讨论的对象，但不会事事都问他，也会一阵子用一阵子不用，更不会依赖他来听我想听的那些话。
0: 哎，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玩那些情绪价值，
1: 嗯，
0: 我不需要。
1: 他说，目前我跟他讨论最多的就是工作和退休了。哎呀，合理说他会选择性的挑 AI 说事情，比如说吧，假如说我女朋友炒股跟我，或者是这个就有朋友跟我借钱，就是那些让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挺崩溃的事儿的时候，我就给我的 AI 说。然后呢，我也会选给哪个 AI 说，你比如说我会有的时候会选这个事儿给 ChatGPT 说，那个事儿跟Gemini 说，他就是每个都不一样。
0: 他这个就跟投资一样。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让你们谁都没办法完全知道我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只知道一部分。
1: 对，所以你看，就是真的每个人选择确实是不同哈。但是我觉得像那个跟 AI 聊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尽量就像刘帅说的，别把那个太私密的跟他聊天哈。
0: 啊，对对对。另外就是咱现在用，总之吧，不管是 AI 也好，怎么也好，反正我们对于手机的使用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而且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多，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外放真的是就不合适了，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哎，准备一款蓝牙耳机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那说到蓝牙耳机呢，其实我们本周的这个幻想 AR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啊，现在库存不多了，大家赶紧回复秒杀，因为颜值首先真的很高，而且呢，只要89块钱质保一年，还是人体工学设计，亲肤材质，戴上你也不觉得耳朵疼啊，夹得难受啊什么的，对吧？
0: 是，这价格是太给力了，因为正常的一些平台上这款耳机要卖到小20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89给您包邮到家，质保一年，而且真的是像我们说的这样，就是它这个，颜值就是外观，哎，这些细节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就回复秒杀，朋友们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你看到的这款幻想 A12。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只要89就可以到手了。
1: 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就这样吧。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四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三年有效，可游览四地各一次。日前，济南启动新一轮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频繁早醒需分情况看待，如果白天状态不受影响，可能只是睡得早醒得早的自然节律变化，不用太担心。但如果白天很累，精力差，情绪低落，则可能是有因素在破坏睡眠，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精神困境。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蔡琴《恰似你的温柔》，我觉得用这首歌的歌名来形容 AI 挺合适的。
1: 嗯，
0: 不管你怎么急躁，对他急赤白咧的，他还是挺温柔的。整体上，
1: 真是这样。财经说，他说之前呢用四个 AI 工具啊，分别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说 C 罗首秀能不能进球。他说结果出来呢非常有意思哈，文心一言说概率68%进一个球。刀疤说状态稳定有机会贡献一分。 Kimi 说根据近期的赛事数据进球的可能性较高。而 ChatGPT 呢说这个大概应该是一个球吧。这四个 AI 四个方向结论呢却高度一致，都压一个球。哎，
0: 实际上一个也没进。哎，咱就说这个就是怎么竞猜也好，竞彩也好，反正这个他们猜这个进球猜比分，我是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啊。
1: 因为这个 AI 其实它是基于过去的一些数据这种结论出来的。
0: 但是你在球场上一个球员的表现，
1: 对对，
0: 一支球队的表现，它太容易受到各方各面的因素的影响了，是不是？
1: 但是很有意思，你看他还用了四种不同的工具来问一件事儿啊，
0: 结果倒是挺一致，都压一个球，看来就是压这个风险最小。
1: 刘钊说我一直用 AI 帮我写作， AI 在写作辅助上有很大的用处，比如说构思的时候的头脑风暴啊，收集资料呀，卡文时讨论啊，改文的时候给的建议啊等等。但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亲笔来写，本身至少对于作者他这种自我表达的文学作品来言是不可或缺的，就是说他其实还是要自己写，只不过中间呢用 AI 帮助来处理一些问题。 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就是我还是主要是我写，你可以给我改一改呀、包括我需要的资料啊你帮我分析一下、或者帮我审一遍我这里边有没有一些错误什么的，是吧？
1: 是，
0: 我是跟刘钊的这个
1: 观点一致、
0: 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不能把自己全甩出去，
1: 是
0: 老是有一种就没他有什么安全感哦，全交给他能行吗？
1: 但是没准某一天他可能真的就是完全
0: 可以。但实际上呢，这个我前几天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思维还是要变啊，尽可能的能让他做的你就让他去做，这样才能起到一个训练的作用。
1: 是的啊，什么时候能训练的 AI 啊，就是把咱们每次的闪电优选的产品直接植入到大家的这个脑海当中，
0: 能有我们说的好吗？
1: 哎呦，
0: 我觉得我们是想多了，是吧？
1: 来，拿出你的实力来，我看你说的多好。
0: 我这还怎么再说？都到这份上了，你都说了海蓝之谜了吗？不是，
1: 我说海蓝之谜了吗？
0: 你看这个丝滑吧，就把海蓝之谜给甩出来了。老板经典面霜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是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那就等于说是到手60毫升。
1: 哎，
0: 558啊，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个面霜30毫升的，你要是去专柜买，不是1000多的问题了，小2000块钱了啊。
1: 哎，现在呢，咱们买两瓶到手才558，你这上哪找去，对不对？只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秒杀能买到啊。
0: 而且呢，这个你比方夏天，紫外线比较强烈啊，晒了之后啊，或者是这个怎么怎么样，哎，用这个都可以。它是用着既滋润又清爽。我们给到大家这两瓶呢，加在一起558，大家买回去之后啊，我觉得用的时间也挺长的，也不仅仅是夏天，秋天、冬天都可以用。
1: 是的哈、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优惠时间马上就要截止了，想买的话赶紧来囤货。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8: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8: 嗯，又好吃又不。

天十九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2: 北京时间23: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4 3 2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5点整。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叫。
1: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

0: 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bring it back。
1: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2: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1: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2: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1: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旧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北京时间7: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北京时间8:00。

0: 学们，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纪念咱们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每到这一天呢，人们都去赛龙舟吃粽子。
1: 端午是中华文化的记忆和延续，是爱国精神的传承和表达。翠绿的粽子，多彩的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人的追思，更是对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礼。